0: 家伙伴。我母里西母贝贝母里我阿东。西马朋友。
1: 你是 international 的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那人民的。哎，听懂啊？
2: 说起来，
1: 那我个母的，我这就是真的，哎呀，那我个母的，那是
3: 你幸福是看你那么
1: 赚的，赚不那个的，哎，你跟我一
3: 块儿，
1: 那赚了没钱了 ，Guys， I'm coming back， 我上来就吃苦。